哦，啥物事？姑娘，干嘛？明天我老大遇来，伊本来代表国民党，如今他好平民。啊，你个朋友了，忙不？这些微博给喊，谁娘的？你要就，他来一次别个多。那哈呢？他把哎别来一次的多。姑娘说，老三家瓜的不给我新鲜，哎呀。